0: 实给孩子们带来的可能是一个浪漫的灵魂吧。
1: 我跟随太阳的脚步会被烫伤，我跟随着月亮的脚步会被孤独所缠绕。
0: 他们的那一份美好和初心都会在这些诗歌里。
2: 我姐姐也是李伯霖老师的学生，她总是写写生，我也想要写
0: 诗。写诗本身这件事儿是给他们一个自信的。
3: 一棵棵油菜就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它在慢慢长大，我也在慢慢长大。
0: 写诗我都做到了，那其他的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
4: 李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这首诗吗？

0: 同学们好，请坐。这节课呢，我们讲第八单元的试卷，请大家把第八单元的试卷拿出来。第一题，读拼音写词语，我们先来拼一拼。西夷席，预备，起。
1: 西夷风。
2: 我是李柏林，是一名在乡村任教六年半的老师，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是有机会能够留在更大的城市，但是当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实习的经历之后，我发现大城市忙碌的节奏反而让我找不到我应该去做怎样的教育。而且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他说也许像

0: 村的孩子会更需要一个全心为他们付出的老师。当我第一节课站在讲台上，看他每一双眼睛都亮晶晶地盯着我的时候，
1: 好的，你抽到这片叶片，
2: 我讲吧。
1: 你觉得它与众不同，然后你抽到的是什么？
2: 时间。
1: 好了，那接下来交给你了。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能给你什么思考？
0: 那个时候语文书里面也经常出现童诗，就结合到我们的语文，就慢慢地带他们在仿写，也有带他们读一些经典作品，或者是我们去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写着写着，后来就慢慢地发现同学们跟我的关系更近了，然后他们在亲近文学的过程当中，他们好像也变得不同了。慢慢地就有孩子会有一些成篇的作品，比如说那天奶奶带我去见外婆最后一面，那天我哭了，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但外婆再也没有哄我。

0: 田野诗班呢，其实是我和学生用6年时间构建起来的，属于我们的，一个诗意的空间。当我来到这所学校，我知道了这里的孩子们，他面对的是他们自己更鲜活的生活，或者是面对着一些沉重的生活。我觉得他也需要陪伴，而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些故事和这些文字陪伴着他们。所以田野诗班最初也诞生于这样的一个目的，而诗歌正是在这个其中我们一起找到的一个方式。我其实很少跟学生具体的去说我们的诗歌有多么严谨的规则，我更告诉他们的是，老师更在意你们的情感和你们想要表达的这一刻的心情。
1: 小草有了时间的陪伴，它很快就长大了。
2: 我跟随太阳的脚步会被烫伤，我跟随着月亮的脚步会被孤独所缠绕。
3: 我叫你好，我有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
4: 我是爸爸妈妈的脚步，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乖乖地走遍村里的每一条路。
5: 天空，你知道吗？如果你下雨，我就难过；如果你开太阳，我就开心。
6: 一颗颗油菜就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它在慢慢长大，我也在慢慢长大。
0: 写诗本身这件事儿，是给他们一个自信的。因为在他们的理解里面，诗歌其实可能代表的是我们文学里面最简洁的那些话语，最精炼的那些话语，然后是最纯净的那些感情。但是他好像做到了，在他做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自己就受到了鼓励。有孩子就跟我说过，他说那老师就是写诗我都做到了，那其他的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好像他们确实是突破了自己，做到了一些以前看起来更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他们获得的最宝贵的。

0: 今天我们教室好像不一样，老师来回答一下大家。我们即将迎来我们的一个节日，元旦节，没错。元旦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接下来一年的开始。老师呢，就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开一个新年的诗会。我们来数一数我们这一年跟诗歌有一些怎样的相遇。
1: 你
2: 一个
1: 开始，大家带来一首我写的诗，饺子。饺子是个怪胎，叫叫他那种，要耳朵他的太大了。
3: 饺子是一个贪吃鬼，偷偷的把肉塞进自己的嘴里。
4: 小小的叶子上有睡着一只毛毛虫。
5: 秋天的叶子和火上云一样红。

0: 我喜欢秋天来的李老师，他很温柔，就像妈妈一样。
1: 筹备这个诗会的时间其实蛮短的，我差不多就只给了他们半个小时。我其实没有想到他们能这么快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老师交给他的一个任务，所以我是非常惊讶于孩子们的潜力，他们都太棒了，太棒了。
2: 所以我们看记录美好的方法，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画画，我们可以用文字，我们还可以用歌曲。

0: 师给孩子们带来的，我想应该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会知道他们的身边存在着各形各色的人，会知道原来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生活和苦衷，他会以更包容的心态、更大的视角去面对这个世界。
1: 我们用文字记录了过去的日子，我们同样也可以用文字祝福一下接下来的日子。老师给大家每个人发一张便利贴，大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写一下自己对新年的愿望。
0: 哎，龙宇，有孩子说他也想当一个老师，他的梦想是一颗糖，想把甜分给更多的人。诗歌走进他们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希望诗歌能够替他们记录下这一切。虽然他们总会长大，也会面临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但是他们的那一份美好和初心都会在这些诗歌里。这就是我觉得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汴京灯笼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家族传承。家族传承，这个家庭的氛围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小的时候就是从帮助祖父祖母去拿材料拿工具，认识了材料的名称，认识了工具的名称，知道了这个灯笼的种类和名称。那个时候看多的时候也就有模有样的去上手，然后做成之后就会获得家长们的表扬，那是特别高兴的这个事情。有这样的这种环境，从小就是每个传承人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情节。这种情节呢是不随着时间的转变而发生改变的，平时你可能看不到，但是呢一旦需要你的时候，你会义无反顾的来接过这种记忆的这种传承。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财务，然后呢又到了一家央企，仍然是做这个财务。我当时在这个单位里面做过好几个部门的经理，是领导是很重视的，是很信任的。我一直觉得让我放下当前的

当成生意去做，当成产业去做，啊，比如说我一年把它产值做到1000万，5年之后做到5000万，我想这个不是我父亲想要想看的这个东西。这个技艺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能让国内国外更多的人知道这项源自中原地区的这种技艺它有什么样的呈现，啊，这是他所期望的。如果是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平台。因为以前就是在我祖父我父亲做这个灯笼的时候，也只是在元宵节前后短短的这10天以内，甚至短的也就3-5天之内大家才能看得到，其他的时间大家想看到这种汴京灯笼是很难的。我就想那就是我们的彩灯展览馆，看上面的这些灯都是木结构做的，这种灯呢就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灯。这个灯上就有很多龙的形象，你比如看上面那个就是龙头，下面也是龙头，就是广泛的把这种龙的形象运用到我们的中国灯笼上去。我们坚持汴京灯笼张彩灯展览馆的公益开放和公益性的接待，也就是说免费开放、免费的讲解、传统纸玩具的赠送、画册资料的免费赠送和这个体验制作的免费。

0: 们现在还进校园、进社区、进机构、进乡村。
1: 来，孩子们，我们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灯呢，叫五谷丰灯。顾名思义，这种灯笼它没有骨架。没有骨架的灯笼是怎么形成灯体呢？它是依靠灯皮自身的力量相互支撑去完成的。
0: 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这种方式是普及传承方式。普及传承方式呢，主要针对那些各级各类的学生作为受众来进行传承。在他们小的时候，把我们这项技艺让他们了解和知道。当他们学有所成，长大成人选择职业的时候，把汴京灯笼技艺成为他们职业选择中的一种可能。
1: 在我们这个展览馆内，大家能看两大类的藏品。第一类就是我们的汴京灯笼，这个展示里面展览的呢，全是我们
0: 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中华传统纹样的数据库的建设，主要是木雕和蓝印染布这两类。

这些呢都是来自于千家万户的传统家具中，有的呢它是由于住宅的更新放弃的，我们就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给它搜集过来进行分类和整理。最初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想通过木雕上面的这种纹饰来转移到灯笼上面去，也就是说在灯笼的表皮的纹样上面能够有各种立体的呈现。

0: 把这个材料包给拿出来，对，然后呢再把这个架子给拿出来，红色的纸拿出来，就拿红色的纸啊，
1: 对，
0: 就这个拿出来。哎，对了对了，就是两条竖的框架，两条横的框架，给它打上胶水。

0: 师给孩子们带来的可能是一个浪漫的灵魂吧。
1: 我跟随太阳的脚步会被烫伤，我跟随着月亮的脚步会被孤独所缠绕。
0: 他们的那一份美好和初心都会在这些诗歌里。
2: 我姐姐也是李国林老师的学生，她总是先写诗，我也想啊写诗。
0: 写诗本身这件事儿是给他们一个自信的。
3: 一颗颗油菜就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它在慢慢长大，我也在慢慢长大。
0: 写诗我都做到了，那其他的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
4: 李老师可以帮我看一下这首诗吗？

0: 同学们好，请坐。这节课呢，我们讲第八单元的试卷，请大家把第八单元的试卷拿出来。第一题，读拼音写词语，我们先来拼一拼。西夷席，预备，起。
1: 西夷席，
2: 我是李柏林，是一名在乡村任教6年半的老师，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是有机会能够留在更大的城市，但是当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实习的经历之后，我发现大城市忙碌的节奏反而让我找不到我应该去做怎样的教育。而且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他说也许乡村的孩子会更需要一个全心为他们付出的老师。当我第一节课站在讲台上，看他们每一双眼睛都亮晶晶地盯着我的时候，那么认真地听我讲一个故事，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真的需要这一扇看到世界的眼睛。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看到孩子们在一个比喻句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棉花吐出了丰收。其实做这个题他肯定是做错了，就不是个比喻句，但是我觉得这个句子写得很好，在他的笔下棉花就已经活过来了。所以我就在想，也许还不那么懂得我们汉字规则的他们有自己理解世界的一套方式，所以就想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替他们记录他自己。好，你们都找到什么？你们都找到了什么？啊，好的，这边讲。你只是写你手上找到的东西太简单了，我这里还有一张卡片是老师准备的，希望你们把你手上找到的东西和从我这儿抽到的，对，你把它联合起来，看你能联想到什么，能写到什么，能思考出什么。好的，你抽到这片叶片，
3: 我讲吧，
2: 你觉得它与众不同，然后你抽到的是什么？好了，那接下来交给你了。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能给你什么思考？那个时候语文书里面也经常出现童诗，就结合到我们的语文，就慢慢的带他们在仿写，也有带他们读一些经典作品，或者是我们去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写着写着，后来就慢慢地发现同学们跟我的关系更近了，然后他们在亲近文学的过程当中，他们好像也变得不同了。慢慢地就有孩子会有一些成篇的作品，比如说那天奶奶带我去见外婆最后一面，那天我哭了，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但外婆再也没有哄我。

0: 田野诗班呢，其实是我和学生用6年时间构建起来的，属于我们的，一个诗意的空间。当我来到这所学校，我知道了这里的孩子们，他面对的是他们自己更鲜活的生活，或者是面对着一些沉重的生活。我觉得他也需要陪伴，而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些故事和这些文字陪伴着他们。所以田野诗班最初也诞生于这样的一个目的，而诗歌正是在这个其中我们一起找到的一个方式。我其实很少跟学生具体的去说我们的诗歌有多么严谨的规则，我更告诉他们的是，老师更在意你们的情感和你们想要表达的这一刻的心情。
1: 小草有了时间的陪伴，它很快就长大了。
2: 我跟随太阳的脚步会被烫伤，我跟随着月亮的脚步会被孤独所缠绕。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
4: 我是爸爸妈妈的脚步，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乖乖地走遍村里的每一条路。
5: 天空，你知道吗？如果你下雨，我就难过；如果你开太阳，我就开心。
6: 一棵棵油菜，就像茁壮成长的小树。

0: 在慢慢长大。
1: 写诗本身这件事儿，是给他们一个自信的，因为在他们的理解里面，诗歌其实可能代表的是我们文学里面最简洁的那些话语，最精炼的那些话语，然后是最纯净的那些感情。但是他好像做到了，在他做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自己就受到了鼓励。有孩子就跟我说过，他说那老师就是写诗我都做到了，那其他的事情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好像他们确实是突破了自己，做到了一些以前看起来更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他们获得的最宝贵的。

0: 今天我们教室好像不一样，老师来回答一下大家。我们即将迎来我们的一个节日，元旦节，没错。元旦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接下来一年的开始。老师呢就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开一个新年的诗会，我们来数一数我们这一年跟诗歌有一些怎样的相遇。
1: 你这个开始不好找的。
2: 大家带来一首我写的诗，饺子。饺子是个怪胎，叫叫他没有，叫耳朵他的太大了。
3: 饺子是一个贪吃鬼，偷偷的把肉塞进自己的嘴里。
4: 小小的叶子上有睡着一只毛毛虫。
5: 秋天的叶子和火上云一样红，
6: 一棵棵大树下一个个有本领的人。
7: 我喜欢秋天来的李老师，他很温柔，就像妈妈一样。
0: 筹备这个诗会的时间其实蛮短的，我差不多就只给了他们半个小时。我其实没有想到他们能这么快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老师交给他的一个任务，所以我是非常惊讶于孩子们的潜力，他们都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我们看记录美好的方法，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画画，我们可以用文字，我们还可以用歌曲。

0: 师给孩子们带来的，我想应该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会知道他们的身边存在着各形各色的人，会知道哦，原来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生活和苦衷，他会以更包容的心态、更大的视角去面对这个世界。
1: 我们用文字记录了过去的日子，我们同样也可以用文字祝福一下接下来的日子。老师给大家每个人发一张便利贴，大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写一下自己对新年的愿望。
2: 我姐姐也是李伯林老师的学生，她总是去写诗去玩，我也想写诗。
3: 我喜欢写诗，因为诗可以给我带来一种奇特的快乐。
4: 我喜欢写诗，因为写诗就像朋友一样陪着我，
5: 给我带来了快乐、温暖和爱，
6: 它会让我变得特别的开朗。
7: 我是大山里写诗的孩子，看着大山每天的样子，看着年年春夏秋冬的轮子，不曾为谁停下过步子。李老师说诗歌可以抚慰一切，我的文字正在观察世界，我翻遍了花草山海，过去今天此刻在一
0: 边。有孩子说他也想当一个老师，他的梦想是一颗糖，想把甜分给更多的人。诗歌走进他们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希望诗歌能够替他们记录下这一切。虽然他们总会长大，也会面临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但是他们的那一份美好和初心都会在这些诗歌里。这就是我觉得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0: 汴京灯笼章呢，是源于河南开封的一项技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彩灯展览馆。这种灯笼叫做宫灯。文化的传播，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在我这一代就能够完成的。按照这个灯杯的口沿，然后均匀的给它贴八瓣。
1: 我长大也想做灯笼。

汴京灯笼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家族传承。家族传承，这个家庭的氛围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小的时候就是从帮助祖父祖母去拿材料拿工具，认识了材料的名称，认识了工具的名称，知道了这个灯笼的种类和名称。那个时候看多的时候也就有模有样的去上手，然后做成之后就会获得家长们的表扬，那是特别高兴的这个事情。有这样的这种环境，从小就是每个传承人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情节。这种情节呢是不随着时间的转变而发生改变的，平时你可能看不到，但是呢一旦需要你的时候，你会义无反顾的来接过这种记忆的这种传承。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财务，然后呢又到了一家央企，仍然是做这个财务。我当时在这个单位里面做过好几个部门的经理，是领导是很重视的，是很信任的。我一直觉得让我放下当前的这个职业境遇去做家里的事情的时候，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其实我能够之所以接过今天这个传承的接力棒，是由于我父亲。父亲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的，临终之前家里的任何事情就没有交代过，只给我讲这一件事情，接着把这项记忆传承下去。父亲去世过之后呢，我真的是很长时间就在考虑说我该何去何从。我花了基本上是半年的时间，把他留下的所有的文字、图片、手稿、照片这些材料进行一个系统的整理。那么通过这些的整理呢，我就对他对这项事业的这种执着和传承，我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我就知道父亲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也就知道我今后该怎么做，

把它当成生意去做，当成产业去做，啊，比如说我一年把它产值做到1000万，五年之后做到5000万，我想这个不是我父亲想要想看的这个东西。这个技艺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能让国内国外更多的人知道这项源自中原地区的这种技艺它有什么样的呈现，啊，这是他所期望的。如果是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平台。因为以前就是在我祖父我父亲做这个灯笼的时候，也只是在元宵节前后短短的这10天以内，甚至短的也就3-5天之内，大家才能看得到。其他的时间大家想看到这种汴京灯笼是很难的。我就想

应该让它有一个常态化的展示场所。于是我们把自己的祖宅腾出来，就有了今天的我们的汴京灯笼章的彩灯展览馆。来，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彩灯展览馆。看上面的这些灯都是木结构做的，这种灯呢就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灯。这个灯呢就有很多龙的形象，你比如看上面那个就是龙头，下面也是龙头，就是广泛的把这种龙的形象运用到我们的中国灯笼上去。我们坚持汴京灯笼章彩灯展览馆的公益开放和公益性的接待，也就是说免费开放、免费的讲解、传统纸玩具的赠送、画册资料的免费赠送和这个体验制作的免费。

我们现在还进校园、进社区、进机构、进乡村。来，孩子们，我们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灯呢，叫五谷丰灯。顾名思义，这种灯笼它没有骨架。没有骨架的灯笼是怎么形成灯体呢？它是依靠灯皮自身的力量相互支撑去完成的。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这种方式是普及传承方式。普及传承方式呢，主要针对那些各级各类的学生作为受众来进行传承。在他们小的时候，把我们这项技艺让他们了解和知道。当他们学有所成，长大成人，选择职业的时候，把汴京灯笼技艺成为他们职业选择中的一种可能。在我们这个展览馆内，大家能看两大类的藏品。第一类就是我们的汴京灯笼，这个展示里面展览的呢，全是我们开封地区最传统的这些灯笼。现在我们展览馆内的展品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留住手艺，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些传统的灯笼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制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实现创新这一块呢，现在我们主要的精力是在做基础。

这些呢都是来自于千家万户的传统家具中，有的呢它是由于住宅的更新放弃的，我们就通过这种购买的方式给它搜集过来进行分类和整理。最初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想通过木雕上面的这种纹饰来转移到灯笼上面去，也就是说在灯笼的表皮的纹样上面能够有各种立体的呈现。

0: 把这个材料包给拿出来，对，然后呢再把这个架子给拿出来，红色的纸拿出来，就拿红色的纸啊，
1: 对，
0: 就这个拿出来，哎，对了对了，就是两条竖的框架，两条横的框架，给它打上胶水。用全部的资源和所有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就不可能失传。
2: 我长大想做一个房子样的灯笼，
3: 想设计五谷灯笼，我想设计一个花样的灯笼。

0: 你再给我讲一遍番茄的故事吧。
1: 好嘞，我的名字叫番茄精灵，欢迎大家来到番茄世界。
2: 我叫徐丹，我是北京极星农业的创始人。我在荷兰留学工作，大概待了有5年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呢，也真真正正的看到了荷兰是如何将这个高效的设施农业发挥到了极致，它的科研上面的这些成果是如何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的。就是看到了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的现状和我们国内的生产现状之后，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心里还是有一些不平静的。这个不平静主要就来源于差距。所以为什么2016年坚持要回国，放弃了这个读博的机会和在荷兰留下的机会，想回来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想看看我们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在农业这个领域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来。你还记得这边种的什么吗？番茄。所以爸爸是做什么的？
0: 我爸爸是种番茄的。爸爸给我讲了小苗苗已经有多少天了。爸爸说是最上面的两个最甜，对吧？
1: 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耕地是红线。这个像有些作物，它是没有办法在室内、在设施里种植的，比如说我们的主粮。为了让我们老百姓现在要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要保住我们的饭碗，其实我们也在思考，那如何能够释放出更多的土地资源来保证我们的主粮的生产。有一个思路，就是把有一些不太依赖土壤种植的这些品类，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我们给它换到别的地方去种。像这块河滩地本身对于农业生产来讲，它几乎毫无价值，它都是这个鹅卵石和河沙，种不了麦子，它种不了玉米。但是反而现在的这种农业，我们这种无土栽培，它对土壤介质本身没有要求。想要说服更多的人你认识现在农业，那么就先在一个根本不能种菜和种粮的地方，让大家看看我们到底一年能够让它变出多少的蔬菜。
3: 你看今年我们这个测试这个红色的樱桃番茄，你像这个品种，实际上可以发现跟我们预期的还是不太一样。
1: 真正的在有限的土地上要想种出更多的食物，我们需要借助科技，需要借助设施，需要借助工业化的力量。我们前3年感觉非常之吃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人，我们不太